0: 再见。哥，刚才给他听哪一款的战争飞机 ？Arrival door five, Toyota red, Marianne Davis。
1: 这边开始了没？不开呢？
2: 电话不太
1: 好听。好呗。CC 中心最高的 K9 the other is coming by one DK。好呗，K9 11 disregard。